0: Yeah, you do.
1: Now, let's start. Asia Pop Morning.
2: Asia's Playhouse.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是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我们将会一起倒数亚洲最受欢迎的歌曲了。最近有哪些新歌和经典歌曲成功吸引到你了吗？欢迎到微博来跟我分享的。先来预告一下今天新上榜的歌曲啊，不多，总共是有三首的 TFS 家族的《全世界陪我出发》，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想得美》，以及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全部都准备好给你播出了。留守节目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排名喽。OK， 今天的40强倒数。马上开始，排名40，我们有 Gareth T 的玻璃
1: Number 40。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empest City 带来了这首歌 Self Aware。 想象一下，第一首正式发行的歌曲就直接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 这就是这支来自洛杉矶三人组合的故事了。他们过去一直在幕后为其他音乐人创作，如今终于站在台前，让大家认识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来听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38

好看呢，主要是要看脸。不过一张好看的脸被看得太多次，也会觉得有一点审美疲劳吧。更何况呢，有一批看上去全然没差的网红脸的自拍刷屏，让拍照这件事情看上去变得有一点无趣了。我说这个呢，是因为刚刚看到了一套照片，是一套自拍照，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个人在非常多的场景下拍下了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身影，可是呢，他利用后期的技术把自己的头给 P 没了。说到这里，会觉得有一点恐慌，有点恐怖片的意思。可是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会觉得毫无违和感呀，没有头居然也可以美美的酷酷的。来听到汪苏泷以及林希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大家好，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有 Michael Jackson 在电影 Michael 中的音乐片段。那这部电影靠大量重现经典舞台的场面出圈，也让很多人重新讨论他的音乐遗产呢在全球文化中的位置。那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表演被历史化之后，他到底还是表演，还是已经变成记忆了呢？现在一起来听听这首歌。37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 Backstreet Boys 的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这次回潮啊，其实不是靠电台，而是被算法还有用户内容呢重新推出来的。那很多人用它来做慢速的回忆剪辑，旧照片故事直接把它变成了情绪背景音乐。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歌不是被听，而是被用来讲故事了呢？我们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35

0: 算了，回家吧。
1: 不止好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家好，我是 Max 宇程。侯明昊带来了作品《怎么能》，唱的是一段很难放下的感情。那歌曲围绕一句很简单却很痛的问题：怎么能？为什么曾经那么亲近的人，最后却变成了陌生人？你有没有过一首歌是每次听都会想起某段回忆的呢？接下来我们有侯明昊的《怎么能》，一起来听听。Number 32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刘耀文带来作品 Up It。 那其实很直接的表达了一个态度，不要停留在原地，而是不断把自己的标准呢往上推。如果你看到 Up It 这个名字，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提升状态还是突破极限？那这首歌把重点放在自我进化，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跟昨天的自己竞争。现在准备好刘耀文的 Up It， 一起来听听这份向上的能量。29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在真正被世界听见之前呢，他其实是靠早期独立作品一点一点累积听众的。从 Praise Break 到 Pilgrim's Paradise 都是很低调但很扎实的阶段。那你觉得一个人慢慢被看见，会不会比突然间爆红来得更晚一点呢？现在给你播出 Who Knows 27

0: 工作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张艺兴带来了专辑《斗战胜佛》，是一场关于自我寻找的这个旅程了。这一次呢，他借用大家熟悉的孙悟空形象，去探索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经历过成长、成功和各种身份之后呢，我们还能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某个阶段也曾经重新认识自己呢？接下来有张艺兴的《Call My Name》，一起来听听。
1: 26

0: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Dave and Thame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上线之后一路冲向了 UK， 就是英国的榜首，也让 Thames 呢第一次拿到了英国冠军单曲。很多时候一首歌的厉害啊，不只是数据，而是它刚好在情绪上打中了很多人。那最近打中你心情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马上给你播出 Rain Dance。
1: 24.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t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let me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最近他的音乐在多个电台类型里呢同时出现，从流行到节奏类再到成人当代呢都有覆盖，同时也带动了一些旧歌重新被播放。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音乐其实已经不只是靠一条渠道被推出来了，而是同时在很多地方同时发生的。现在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4: 23

Hell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Sapriat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无中毒啊。那这首歌这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又被大量使用，很多人拿来配回忆啦、遗憾啦，还有就是疗愈的内容。但是没有发现有些歌啊不是变红了，而是我们突然间更懂它了呢。现在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2026韦礼安 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是他又一部巡演影像作品，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记录，记录他每一个阶段的状态，而不只是表演本身。那你有没有想过了，如果你的生活也被拍成一部巡演电影，你会愿意播出多少真实部分呢？好，我们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19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有趣的事情》，他的一些早期作品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大量的重新使用，尤其是和 Coachella 呢相关的片段了，带动了新一轮的回流。那你有没有过这种状况了？一首旧歌突然间变成了你的当前播放，现在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16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Asia Pop 40。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一首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诞生于她录制的 Out of Loving 专辑期间，当时呢她连续八个星期待在伦敦东区一间改造成录音室的房子里创作。每天进录音室之前呢，她都会先决定当天的氛围、音乐和心情，让整个创作过程呢都变得很有仪式感。你平时工作或学习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习惯呢？有些人一定要先喝咖啡，有些人一定要先放歌。接下来给你送上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15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汪苏泷的双张专辑《明日世界 Age of Romance》的第一幕《明日世界 Act One》正式展开了。那这一次呢，他用20首作品呢，打造一个完整的音乐宇宙。那从万人体育场的现场能量，到更大规模的音乐制作，都展现出他想要突破过去的那个野心。你听歌的时候呢，会比较在意旋律好不好听，还是更喜欢探索一张专辑背后的完整概念呢？接下来准备了汪苏泷的作品，让你知道。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耳环，他的歌很常出现在那种想太多的状态里，不是大情绪，而是细节一点点堆起来的感觉。你有没有试过是因为一个小物件呢，突然间想起一个人呢？相信大家都会。好了，一起来听 Earrings。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在社交媒体还没有爆发之前呢，他其实很早就开始用 MySpace 的这一个地方呢和粉丝直接沟通了，留言啦、播客啦、互动啦都做得很频繁。某种程度上，他很早就建立一种超直接的粉丝关系。你是什么时候认识 Taylor Swift 的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1: Number 9。

灰姑娘这个童话故事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印象的，被改编成了这个电影，然后童话当中的那一些梦幻的画面在电影当中变成了现实，也是给很多人一个更加梦幻的梦境吧。接下来分享一首念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Buddy with Max 雨橙 Asia's Playlist。Hell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首歌不像典型的爆发型失恋作品，它更像是在讲那种说不清楚但一直在影响你的关系状态。那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结束了但情绪还没有结束的感觉呢？现在给你播出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1: Number 8

2026年开年呢，就由 Doechii 还有 Caesar 联手带来的强势歌曲 Girl Get Up。 这一首歌呢，不仅是对嘻哈世界的女性自豪宣言，更是对偏见与行业压力的回应。 Doechii 用直白的歌词指出了被质疑和误解的经历，同时与 Caesar 合作，让旋律充满了灵魂感，让全球的女性呢都能够站得更高更骄傲。我们来听听

Hello,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准备了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那最近很多网友用这首歌回顾旧照片了，旧回忆了，甚至是旧的遗憾。那说来也奇怪，有些尴尬的事情呢，明明过去很久，却记得特别清楚。那你有没有过一个回想起来还会想捂脸的瞬间呢？来一起来听听 The One That Got Away。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现在呈现一种双轨运行的状态。英文版呢在全球流行市场上，那西语版本呢则在拉丁音乐圈独立发酵，各自都有自己的生命力。那我来问你了，一个作品如果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理解，还算是同一个作品吗？好，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5

上个小时呢，我们说到了随随便便叫不熟的人亲爱的是一种假客套的现象，那立马就有人跟我说，还有啊，比如说在拒绝对方的时候，每个句末都要加上一个哈，比如说不行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哈，来以示你的人情味，也会让对方觉得你有点假。还有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淘宝买东西，客服说亲在的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然后就不见人影了，这个时候也会让这客户觉得挺抓毛的。蔡健雅的这首可以爱你真好。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是一首偏情绪内收的分手作品，但他接下来的 Petal 专辑呢，据说会围绕成长还有改变去展开。如果是你呢，你会删掉过去的聊天记录，还是会一直留着当纪念呢？这个问题很现实。现在呢，直接带来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Number 3。

0: Drop Dead
1: 排名第二，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曾经获得三周冠军啊，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帮主 Max 宇程，欢迎你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 Max 宇程 MAX 羽毛的宇，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呢，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的。本周的冠军得主还是他，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以及在榜上呢逗留三个星期了，好成绩能不能够超越 Drop That 呢？下周自有分晓，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Asia FM，
2: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听越青春。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绿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有一些比较挑剔的食客或者是美食家们，他们可能非常注重这家餐厅它的排名程度或者是它的荣誉程度。那比如说米其林就是一个很好的鉴别这家餐厅它可能这个餐价贵与便宜与否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也有一些营销文体呢，就是用的米其林体，比如说味道堪比米其林，或者是它的主厨是前米其林三星主厨，或者是排不上米其林没关系，这里为你推荐他楼下18家别的。接下来听到林志炫的花房姑娘。

身边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吸猫了。什么叫做吸猫？就是那对于那些爱养猫的朋友来说，每天都要拿着自己家的猫来好好的就是吸他们的毛一番。其实这是爱猫的一种表现啦，只是现在就是被更加的网络化，然后好像也是带出了一股风潮一样。当然如果你是真的喜欢的话，欢迎你去好好的爱护小动物，跟小动物来互动。但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追赶潮流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接下来听到的是 Said Smooth Operator。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现在时间12:15，来听到陈绮贞的这首《下午3点》。

0: 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舞蹈家呀、钢琴家呀，或者是很厉害的一些人，其实他们的成功呢，都离不开他们小时候的刻苦训练。虽然这中间不乏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就是这种什么钢琴神童之类的，但是就算是神童呢，也需要不断的训练，他才可以达到一个顶级的高度哈。所以其实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只要你顶过了那一关呢，就有成功的可能啦。听到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1: 风吹云，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搜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本来很大的鱼缸，里面养了很多的鱼，但是呢，因为好像没有人在每天护理这个鱼缸以及里面的小鱼，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小鱼们都死得很快，然后呢，这个水藻也长得很快，以至于那个水藻已经爬满了整个鱼缸的这个墙壁，然后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还蛮恐怖的一件事情。九零蔡依林的这首《完美》是玩乐的玩，然后

一个人你会为他做出改变吗？我相信就算你打心里会觉得说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我了，可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那种潜移默化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可能是自己都不会被发现的。可是最后我觉得这种改变也不是不好，反倒呢就是成为了更好的彼此而已。继续来分享阿杜所带来的无法阻挡。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现在时间12:46。那接下来这个组合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他们是 BAD， 听到这首《半点心》。

节目里面呢，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长大的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或者是你平常生活的一个习惯的改变，标志着你长大了那么一个瞬间，它到底是什么？可以先好好想一想，待会儿我们再来讨论。送上戴佩妮所带来的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诚实，却又恐惧束缚，想要拥有自由。一个人怎么只爱一个人，似乎违反了人的天性与本能。很多人都得了爱情强迫症，于是男生女生永远在不同的天平上对弈着，被捆绑在一方，而灵魂却能在另一个天空得到慰藉。送上海明威所带来的《老人与海》。

前有听众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情况，男朋友总是抱怨他不能及时回复信息，最近更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打起了冷战。回信息既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责任也是义务，你是我的对象，我当然希望知晓你的情况。人总有忙的时候，没人会指望你每时每刻都能秒回，但是假如你愿意抽出一点时间给一句回复，哪怕只有那么几个字一句话，我想对方的心里也总是安乐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还有蒋一巧，一首《虎口脱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现在是14:16。有人说，没有走过曲折的情路，也许就听不懂情歌。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每一次独自面对冷风冷雨，总会有一些声音在你耳边

生命这个过程中，有一条路我们都会经历，那就是青春时走的弯路。我们从青春中成长成熟，并非一帆风顺，痛哭过，遗憾过，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才会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了更好的未来，更好的他。接下来送上葛黎所带来的《林中鸟》。

0: 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1: 即将为你带来

乐圈里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各种瞬息万变的情感八卦。之前在一个论坛看到有人为曾经郑中基和杨千嬅的一段情而感到惋惜，其实真真假假谁又分得清呢？只不过看他们曾经牵手唱爱人，看他们在爆笑急转弯唱生日快乐歌，他们的分开到现在也许真的还是让人不胜唏嘘的，也会忍不住想，那个大笑姑婆其实很爱哭。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听到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首歌的整体风格都显得非常的有年代感，仿佛从旧匣子里取出的老照片，不但有泛黄的边角，更有时间的味道，但你却依然觉得它很好听。就像家乡某个你熟悉的街道的小吃店铺，可能很油腻，门栓吱呀作响，可一进去就会有一种安全感。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当中，常常的爱找不到理由，常常的疼却找不到出口。其实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孤单当中找不到哪里被阻塞了，也许这样的歌曲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给我们一些启示吧。我要听到谢霆锋所带来的谢谢你的爱，1999。别说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没有信心的人，不懂坚强的人。勇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到的。当一个人在他人眼中并不完美的时候，信心却是支撑的坚强力量。有了自信，可以把自己闪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其实人无论是谁，都会有自己的强项，都会有让人羡慕的地方。

这个世界上所有两情相悦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也许你总会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总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过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可是不论你怎么做，不爱你的就是不爱你，但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来听到黄宏生所带来的超有感。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接下来分享这首《停不下的旅途》，来自于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自己，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幻想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以作为回报。如果这个世界的爱情简单到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那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失恋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婚了，更不会有暗恋单恋这样费脑伤神的事情了。分享锦绣而重唱的讲真话。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生活的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故事，就好像下面这一首《电梯》，舒缓动人的歌声带你游走在高高低低的空间里，在一次次擦肩而过时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让曼妙的歌声陪伴你，拥抱城市的温度，勇敢做自己。接下来为你送上林志炫的《总有》。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我是嘉伟，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们是一群用汗水坚持在舞台上筑梦的女孩，来吧，让我们用最烈掌声欢迎 BJ48 黄轩琪、朱红荣、马希雨、郭晓莹，欢迎欢迎欢迎！今天带来作品，大家想必应该也已经听过了，就是我们在4月份发布的《Shiny Bright》。
1: 对，
0: 是的，闪光时代。对，带着我们10周年的单曲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有一句歌词也提到了，哪怕偶尔跌倒会出糗，拍拍灰尘，烦恼转头走。我想问一下各位了哈，训练中或者说舞台上有没有真正出丑的时候？
2: 会有的。会有各种那种突发情况，然后呢你在台上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有点慌张，有点尴尬，但是呢你不能就这样子在上面尴尬下去，或者是表情挂脸悲伤这种气氛，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舞台继续完成才是我们的那个作为偶像的职业素养。对，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心中很在意的那种小小的瑕疵在舞台上，其实对粉丝来说只是一秒钟的事情。
0: 没错，
2: 对，这一秒小就是没有必要为了这小小的一秒钟然后呢而浪费掉接下来更多的时间。
0: 对，其实有句话说得好，瑕不掩瑜。对，其实大家不会说一帧一帧的来看你的这个东西。是的。好，那我们红荣有没有出丑过的时候？
1: 其实有，哎，就是我其实已经发生过2次了。我上台没有拿麦克风。对，但其实我当时本来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完蛋了。但后来我以为就是大家都会责怪我啊，或者怎么，因为就是也挺自责的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了一个梗，就觉得其实大家觉得很好玩。
0: 对 对, 对，
1: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0: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调节团队氛围的一个添加剂而已。
1: 是的。
0: 对对。好的，那我们心雨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3: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经常在台上突然间就是忘记动作了，就是会
0: 宕机了。
3: 对，因为那时候自己特别不自信，然后很紧张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会激励自己，就是更努力的去练习舞蹈，然后让自己变得更自信一点。后面的话，就是我觉得人一旦自信起来，就不会那么容易忘记了这样子。
0: 那我还想再多补充问一个。那当时忘记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样的动作？
3: 我是
0: 谁？我在哪？
3: 对，我就是迷茫了。非常迷茫的就一开始。
0: 但我觉得有更多的训练，就会弥补这样的对这样的事情。好的，那我们小英有没有一下记忆深刻的事情？
4: 我是好像之前有一次，因为我们那个衣服上有个披风，然后我们有一个动作是就是把那个甩过去，然后结果没想到甩上去，它跑到我的脸上来了，就是从后面完全就把我罩住了。然后完之后，我当时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就咵赶紧给弄下去。当时其实有点慌张，因为害怕，因为你眼前看不见，你会可能会没有方向感，
0: 没错，
4: 或者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舞台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而且有十几个人，就可能有的时候就你不小心就可能帮打到你旁边的人了，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所以就那是一刻是慌张的，然后我就反正当时就有点害怕。
0: 对，但其实你反应很快，立马把它掀回来了，是不是？对，其实这种舞台上，就大家可能看着是短短的，可能3-4分钟的时间啊，但其实大家在背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是不是？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于刚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每一次的小小的失误，都是对你们未来能够呈现出更好、更完美的舞台的一次激励，是不是？一次历练而已。对。而且那现在大家还会有小失误吗？是不是减少了频率？
2: 现在偶尔也会有突发状况，但是呢已经有了那种老艺术家的从容。对，就是可以更好的去应对它。
0: 对，就是应变能力反而是变得更强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刚刚把歌词都聊了一下嘛，就是我刚写了几刚刚举出了几个歌词，那我想问问你们自己最喜欢哪一句歌词，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们4人的歌喜欢的歌词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轩琪，你先说吧。
2: 这段歌，这就是刚刚提到有一句歌词，就是世界像个巨大游乐园，这句就是我的分词嘛。其实这句话我也蛮喜欢的，就是它有一种非常轻盈自由的感觉。
0: 没错。
2: 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嘛，然后你可以把这想成巨大的一个游乐场。对，去做什么都不要害怕了，做什么都要有勇气，就算跌倒呢，也不要害怕，反正
4: 正都是来体验来玩的嘛。对，
0: 哇，我觉得你的人那个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也是非常乐观开朗的。
4: 是的，我觉得不会，反正天不会塌下来嘛，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是的。好，那我们红蓉呢，最喜欢哪一句歌？
1: 我喜欢那个有后面有一句是，哪怕乌云遮挡了视线，伸出双手也能冲破我的极限。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个乌云就觉得哇塞天都塌了，这个事发生了我怎么办呀，就完蛋了，就是有的时候但其实很多时候你觉得完蛋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在谷底了，你怎么再走都是往上走了。所以就是其实乌云背后总是有光的。
0: 是的，就再怎么样都难不倒你。
1: 对，
0: 反正我们已经到最底了，是不是？那心语最喜欢哪句？
3: 我最喜欢的话应该就是那句拍拍灰尘烦恼转头走吧。
0: 哦，是刚刚提到的。
3: 对对对，因为这个当时也是我的分词嘛，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塞，就是感觉这句分词是被我量身打造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人生中真的常常会遇见一些挫折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只要有勇气能够站起来，然后就是继续往前走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对，要有面对困难的一种心态，挫折的心态。好的。小英最喜欢哪句？
4: 我就是那个倒数三秒钟起步走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去下定决心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内心一个
0: 倒计时。
4: 对，就是三二一走了，就那种，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能够在做好你准备上去的那一刻，其实前面的那些已经都不重要了，不管是苦啊甜啊什么的，你能够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厉害了。
0: 没错。哎，我觉得你们四个人讲了之后，感觉你们对于自己的一种面对困难的态度啊，或者说面对整个人生的态度都是非常积极阳光的，而且就跟这首歌想传递出来的情绪一样，是不是？我觉得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也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去融入到这首歌里面的，是不是？好的。那现在这首歌是不是每个平台都能听到？对，希望大家去各大平台多多收听哦，真的是包含了每位成员的真情实感在里面的。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包括有趣的小游戏，还有精美的礼品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5: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9: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20: 我是 ICE 杨长青，
21: 我是杜奥娟，
22: 我是艾弗杰尼，
23: 我是邱振南，
24: 我是赵热，
25: 我是廖俊涛，
26: 我是妮妮郑乃馨，
27: 我是陆思恒，
28: 我是亚米郭颖。
2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0: 我是李希，
31: 我是林凡，
32: 我是张新特，
33: 我是邓典，
34: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5: 我们是 Vital，
36: 我是景龙，
37: 我是左奇博，
38: 我是玉言，
39: 我是袁映鹏，
40: 我是傅思超，
41: 我是白安，
42: 我是郑云奇，
43: 我是李佳薇，
44: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5: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6: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6: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4: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5: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56: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
57: 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
5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
59: 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
60: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54: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迅猛独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6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 BJ48 的黄轩琪、朱红荣、马新宇、郭晓莹，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2: Hello，
61: 我们又回来喽，大家回来了吗？好的，那刚刚把这首 Shiny Bright 跟大家聊完了，是不是？对，其实就是这首歌也是十周年特别单曲嘛。那其实聊到十周年，我也想跟各位啊都聊聊自己的来时路了。嗯，是的，我们开始走心的环节了，我们不嘻嘻哈哈了。好的，那我们先从轩琪来说吧，好吗？轩琪其实是97生嘛，
62: 是的，
61: 也是2020年加入的。那当时你是不是才16岁？
62: 15岁吧。
61: 15岁哦，才15岁。那现在你回头看来了 48 这个 BBJ 48这5年，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2: 我是最大的变化呀，还刚好我就是前两天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就是刷到了自己很久之前的一些系列的视频，然后呢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我感觉跟现在最大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变化就是普通话变好了。
61: 啊，普通话变好了。
62: 对，这只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之前就是那个口音真的很重，现在就是比较好。然后呢，比较往深了讲啊，就最大的那个变化就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强了。就之前，虽然现在也会内耗吧，之前也会内耗的点会更多，然后并且会一直就在那个点里面走不出来。现在更多时候就是，那就这样吧，那我就开始进行下一个环节了。对，
61: 是的，
62: 现在会更洒脱那么一点点。然后相比那个时候呢，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会相对来说更成熟，然后更稳重一点。
61: 没错，就是一个是最直接的口音上，
62: 对
61: 普通话变好了，
62: 对，
61: 然后更是往深了讲的话，就是心态上，
62: 是的，
61: 对，面对困难，
62: 面对更多复杂的问题，
61: 对，心态上变得更好了，是不是？对，我觉得大家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的，对，对于我们轩琪的变化，他们说变得更帅气了，更潇洒了，是吗？
62: 更帅气了，是因为现在的粉丝就是变得。 变得更有趣了，
61: 更有趣了。但我说孩子长大了，
62: 是的。
61: 哎，有没有就是从你刚出道就开始关注你的粉丝？

0: 有，但是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粉丝，然后包括粉丝也会更新换代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从最开始到现在的，可能现在还会出现的仅存的其实不是很多了。
1: 哦，对，但我觉得肯定也是有一步步见证你长大的一些歌迷朋友们。好的，那我们再来，大家说的好好，好搞笑。刀削般的脸颊，我觉得就是很可爱啊，这个脸颊锋利的下颚线，
0: 对，
1: 这是什么爽文吗？
0: 就是这样子夸我，他们一般喜欢这样夸，因为可能他们是我的粉丝嘛，对偶像在他们的眼里什么样的是完美的？
1: 就是一个就是很完美的形象，感觉这么说有点漫画脸的感觉。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下红蓉。其实红蓉是2021年。加入了 BJ48， 但同时也是担任了 Team E 的队长。
2: 哇塞，
1: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你算上你加入的时间也是有5年的时间了，是不是？那从一个刚刚进入 BJ48 的新人啊，再成为到队长，你觉得这中间有没有让你特别感慨的时刻呢？
2: 其实有，但是都是很小很小的点吧，就是很多时候，而且当时其实当队长那个时候是公司当时找我聊了很多很多次，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敢同意这个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时也刚进团没有很久，包括资历啊或者各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好吧。那后来就是公司也是跟我说，当时因为 BJ 处于一个没有那么就是当时我们刚好分队了，本来我们是整一个团嘛，那个时候突然分成了两个队，然后就一下子人员这一方面就可能也有的人离开呀什么的，所以就一下子就好像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了，大家都因为后面的小孩都是刚进团没有多久的小朋友，所以就是当时来问到我的时候我就纠结了很久，后来那个责任感一下子就是冷到我，
1: 是的，
2: 对，所以当时就是一下子决定来就先担任一下这个队长嘛，只是没想到担任一下就到现在了，
1: 是不是？
2: 对，
1: 那你觉得担任队长这个事情啊，有没有让你自己变得更加体贴，或者说更加成熟了，更加为大家来承担责任了？
2: 其实会也，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很矛盾的事情，可能就是你站在这个角度上你是为了这个成员好，但是站在粉丝的角度他可能觉得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这样对我的那个宝宝呀怎么怎么，就是其实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是有每个事情它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对就很难做，有的时候
1: 是的，
2: 但其实当时会觉得很崩溃，为什么就是我明明就不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这样想我？但现在我就觉得无所谓啊，就是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你又反正你又不关注我，你就骂两句，反正能让这个团更好就挺好的。
1: 就是有一个作为大家长的一个担当了。
2: 对，
1: 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心雨，因为心雨其实是十傲气生，
3: 对，
1: 2023年加入的我们 BJ48 是不是？那其实作为团队里相对年轻的，就是相对晚进来的成员啊，面对一个已经有7年历史的团体了，最开始会有压力吗？
3: 其实会，因为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哇，一进来就是感觉大家都特别特别美，然后呢，感觉大家在舞台上也是越来就非常般游刃有余嘛。但是我当时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感觉就是各方面都很一般吧，然后我就觉得要怎么样才能跟上大家的脚步，就会其实还挺慌张的。
1: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来面对这一切？
3: 调整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对我而言最好的调整方式应该就是慢慢的就是坚持吧，因为我觉得坚持可能走下去，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都是迎刃而解的。
1: 没错，就是坚持的去坚守自己的热爱，坚持的去努力，对，努力面对每一场演出，对，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的。好的，那我们再来聊聊小樱了。小樱其实是17生，是不是？是2021年加入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还记得第一次上台公演的这种心情吗？
4: 我记得，
1: 看来印象很深刻。
4: 因为我来这个48之前，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接触任何娱乐方面的这种人，就是可能最多就只看看电视剧这样，而且就是看的是那种武媚娘什么那种，对，
1: 宫斗剧是吗？
4: 对，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就是这种宫斗剧，什么宫啊，然后什么就各种，
1: 对，宫锁珠帘是不是？
4: 对 都有，对，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就喜欢在大学宿舍一边泡脚一边看这种电视，
1: 一边泡脚，这么细节吗？
4: 对，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然后吃火鸡面这种印象就是那种周而复始嘛。然后突然一天，就是我闺蜜给我发了那个，晚上我就说正好要准备这个实习，我说过来看看吧，然后就过来看看，然后完之后就来到这里之后，并不知道就是说粉丝会打 call 什么的，然后当时我们正好是首演，然后就是上台的那个其实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是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属于那种就是有点害羞，就是那种可能会很容易脸红的那种人，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越来越一了，然后当时上台的时候被那个台下粉丝打 call 吓死了，我
1: 吓死了，
4: 真的吓死了，那时候七七还是我的前辈，然后记得当时我在他面前吓哭了，因为我觉得他们要冲上来吃掉我，
1: 就粉丝太热情了是不是，
4: 对，然后就到现在就是那种如果说你听不到粉丝的口声，你还会反而会觉得有点
1: 失落，
4: 对，失落有点是不是觉得啊我的粉丝是不是就是不来看我了，就是不爱我或者什么，就那种你可能会有因为这种去想很多，就是变了很多，
1: 是的，就从一开始就是会被大家的欢呼声给吓到的，到现在已经会坦然的面对，反而会觉得没有欢呼声会不适应，
4: 对，
1: 没错，那其实回顾大家每个人的来时路，大家都是不一样的，都有各自的成长，对，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 BJ48 想要传递出给大家的一个心情，对，一股力量，是的，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BJ48 的每一场公演啊，还有每一次新歌，每次的舞台，也都请大家拜托大家多多关注啦。好的，那我们节目真的到这里结束咯，那花语音乐数字时代花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搜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嘉伟，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们是一群用汗水坚持在舞台上筑梦的女孩。来吧，让我们用最烈掌声欢迎 BJ48 黄轩琪、朱红荣、马新宇、郭晓莹，欢迎欢迎欢迎。今天带来作品大家想必应该也已经听过了，就是我们在四月份发布的 Shining Bright。
1: 对，
0: 是的，闪光时代。对，带着我们十周年的单曲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有一句歌词也提到了，哪怕偶尔跌倒会出糗，拍拍灰尘烦恼转头走。我想问一下各位了哈，训练中或者说舞台上有没有真正出丑的时候？
2: 会有的。会有各种那种突发情况，然后呢你在台上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有点慌张，有点尴尬，但是呢你不能就这样子在上面尴尬下去，或者是表情挂脸悲伤这种气氛，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舞台继续完成才是我们的那个作为偶像的职业素养。对，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心中很在意的那种小小的瑕疵在舞台上，其实对粉丝来说只是一秒钟的事情。
0: 没错，
2: 对，这一秒小就是没有必要为了这小小的一秒钟然后呢而浪费掉接下来更多的时间。
0: 对，其实有句话说得好，瑕不掩瑜。对，其实大家不会说一帧一帧的来看你的这个东西。是的。好，那我们红荣有没有出丑过的时候？
1: 其实有。就是我其实已经发生过两次我上台没有拿麦克风对，但其实我当时本来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完蛋了。但后来我以为就是大家都会责怪我啊，或者怎么，因为就是也挺自责的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了一个梗，就觉得其实大家觉得很好玩。
0: 对 对, 对，
1: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0: 它是一个调，对，它是一个调节团队氛围的一个添加剂而已。
1: 是的。
0: 对对。好的，那我们新宇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3: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经常在台上突然间就是忘记动作了，就是会
0: 宕机了
3: 掉。对，因为那时候自己特别不自信，然后很紧张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会激励自己，就是更努力的去练习舞蹈，然后让自己变得更自信一点。后面的话就是我觉得人一旦自信起来就不会那么容易忘记了这样子。
0: 那我还想再多补充问一个，那当时忘记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样的动作？
3: 我是
0: 谁？我在哪？
3: 对，我就是迷茫了。非常迷茫。你就一开始
0: 但我觉得有更多的训练就会弥补这样的对这样的事情。好的，那我们小莹有没有一下记忆深刻的事情？
4: 我是好像之前有一次，因为我们那个衣服上有个披风，然后我们有一个动作是就是把那个甩过去，然后结果没想到甩上去它跑到我的脸上来了，就是从后面完全就把我罩住了。然后完之后我当时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就夸赶紧给弄下去。当时其实有点慌张，因为害怕，因为你眼前看不见你就会可能会没有方向感。
0: 没错。
4: 或者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舞台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而且有十几个人，就可能有的时候就你不小心就可能帮打到你旁边的人了，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所以就那是一刻是慌张的。然后我就反正当时就有点害怕。
0: 对，但其实你反应很快，立马把它掀回来了，是不是？对，其实这种舞台上就大家可能看着是短短的可能三四分钟的时间啊，但其实大家在背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是不是？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于刚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每一次的小小的失误都是对你们未来能够呈现出更好更完美的舞台的一次激励，是不是？一次历练而已。对。而且那现在大家还会有小失误吗？是不是减少了频率？
2: 现在偶尔也会有突发状况。但是不是已经有了那种老艺术家的从容？就是可以更好的去应对它。
0: 对，就是应变能力反而是变得更强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刚刚把歌词都聊了一下嘛，就是我刚写了几刚刚举出了几个歌词，那我想问问你们自己最喜欢哪一句歌词，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四个人的歌喜欢的歌词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轩琪，你先说吧。
2: 这段歌，这就是刚刚提到有一句歌词，就是世界像个巨大游乐园，这句就是我的分词嘛。

0: 其实这句话我也蛮喜欢的，就是它有一种非常轻盈自由的感觉。
1: 没错，
0: 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嘛，然后你可以把这想成巨大的一个游乐场。对，去做什么都不要害怕，做什么都要有勇气，就算跌倒呢也不要害怕，反正都是来体验来玩的嘛。对，
1: 哇，我觉得你的人那个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也是非常乐观开朗的。
0: 是的，我觉得不会，反正天不会塌下来嘛，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是的，好，那我们红蓉呢？最喜欢哪一句歌？
2: 我喜欢那个有后面有一句是，哪怕乌云遮挡了视线，伸出双手也能冲破我的极限。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个乌云就觉得哇塞，天都塌了，这个事发生了，我怎么办呀？就完蛋了，就是有的时候。但其实很多时候，你觉得完蛋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在谷底了，你怎么再走都是往上走了。所以就是，其实乌云背后总是有光的。
1: 是的，就再怎么样都难不倒你。
2: 对，
1: 反正我们已经到最底了，是不是？那心雨最喜欢哪句？
3: 我最喜欢的话应该就是那句拍拍灰尘烦恼转头走吧。
1: 你是刚刚提到的，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因为这个当时也是我的分词嘛，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塞，就是感觉这句分词是被我量身打造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人生中真的常常会遇见一些挫折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只要有勇气能够站起来，然后就是继续往前走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对，要有面对困难的一种心态，挫折的心态。好的，小英最喜欢哪句？
4: 我就是那个倒数三秒钟起步走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去下定决心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内心一个
1: 倒计时。
4: 对，就是三二一走了，就那种，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能够在做好你准备上去的那一刻，其实前面的那些已经都不重要了，不管是苦啊甜啊什么的，你能够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厉害了。
1: 没错。哎，我觉得你们四个人讲了之后，感觉你们对于自己的一种面对困难的态度啊，或者说面对整个人生的态度都是非常积极阳光的，而且就跟这首歌想传递出来的情绪一样，是不是？我觉得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也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去融入到这首歌里面的，是不是？好的，那现在这首歌是不是每个平台都能听到？对，也希望大家去各大平台多多收听哦，真的是包含了每位成员的真情实感在里面的。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包括有趣的小游戏，还有精美的礼品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5: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4: 我是小霞黄绮珊，
5: 我是温岚 Landy，
6: 我是罗大佑，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孙楠，
9: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0: 我是詹邓紫棋，
11: 我是王嘉尔 Jazz，
12: 我是西林娜依高，
13: 我是陈晓东，
14: 我们是好妹妹，
15: 我是朱婧汐，
16: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7: 主渠道，主阵地，
5: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8: 坚定文化自信，
19: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20: 我是马伯骞，
5: 我是爸爸，
21: 我是 ICE 杨长青，
22: 我是邓奥娟，
23: 我是 F 杰尼，
24: 我是邱振南，
25: 我是赵热，
26: 我是廖俊涛，
27: 我是妮妮郑乃馨，
28: 我是陆思恒，
29: 我是亚米郭颖。
30: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1: 我是李希，
32: 我是林凡，
33: 我是张新特，
34: 我是邓典，
35: 我是于更莹，
36: 我是徐子蔚，
37: 我们是 Nightly，
38: 我是景龙，
39: 我是左奇博，
40: 我是玉言，
41: 我是袁映鹏，
42: 我是傅思超，
43: 我是白安，
44: 我是金文琪，
45: 我是李佳薇，
46: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7: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8: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5: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8: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19: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0: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
21: 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
22: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
23: 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
24: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9: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8: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 BJ48 的黄轩琪、朱红荣、马新宇、郭晓莹，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2: Hello，
18: 我们又回来喽，大家回来了吗？好的，那刚刚把这首 Shiny Bright 跟大家聊完了，是不是？对，其实就是这首歌也是十周年特别单曲嘛。那其实聊到十周年，我也想跟各位啊都聊聊自己的来时路了。是的，我们还是走心的环节了，我们不嘻嘻哈哈了。好的，那我们先从轩琪来说吧，好吗？轩琪其实是97生嘛，
22: 是的，
18: 也是2020年加入的。那当时你是不是才16岁？
22: 15岁吧。
18: 15岁，哦，才15岁。那现在你回头看来了 48 这个 BBJ 48这5年，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2: 我是最大的变化呀，还刚好我就是前两天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就是刷到了自己很久之前的一些系列的视频，然后呢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我感觉跟现在最大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变化就是普通话变好了。
18: 啊，普通话变好了。
22: 对，这只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之前就是那个口音真的很重，现在就是比较好。然后呢，比较往深了讲啊，就最大的那个变化就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强了。就之前，虽然现在也会内耗吧，之前也会内耗的点会更多，然后并且会一直就在那个点里面走不出来。现在更多时候就是，那就这样吧，那我就开始进行下一个环节了。对，
18: 是的，
22: 现在会更洒脱那么一点点。然后相比那个时候呢，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会相对来说更成熟，然后更稳重一点。
18: 没错，就是一个是最直接的口音上，
22: 对
18: 普通话变好了，
22: 对，
18: 然后更是往深了讲的话就是心态上，
22: 是的，
18: 对，面对困难，
22: 面对更多复杂的问题，
18: 对，心态上变得更好了，是不是？对，我觉得大家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的，对，对于我们轩琪的变化，他们说变得更帅气了，更潇洒了，是吗？
22: 更帅气了，是因为现在的粉丝就是变得 变得更有趣了，
1: 更有趣了。然后说孩子长大了，
22: 是的。
1: 哎，有没有就是从你刚出道就开始关注你的粉丝？
22: 有，但是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粉丝，然后包括粉丝也会更新换代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22: 从最开始到现在的，可能现在还会出现的仅存的其实不是很多了。
1: 哦，对，但我觉得肯定也是有一步步见证你长大的一些歌迷朋友们。好的，那我们再来，大家说的好搞笑，好搞笑。刀削般的脸颊，我觉得就是很可爱啊，这个脸颊锋利的下颚线，
22: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爽文吗？
22: 就是这样子夸我，他们一般喜欢这样夸，因为可能他们是我的粉丝嘛，作为偶像，在他们的眼里什么样的是完美的？
1: 就是一个就是很完美的形象，感觉这么说有点漫画脸的感觉。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下红龙。其实红龙是2021年。加入了 BJ48，
22: 对，
1: 同时也是担任了 Team E 的队长，
22: 哇塞，
1: 是不是？
22: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你算上你加入的时间也是有5年的时间了，是不是？那从一个刚刚进入 BJ48 的新人啊，再成为到队长，你觉得这中间有没有让你特别感慨的时刻呢？
2: 其实有，但是都是很小很小的点吧，就是很多时候，而且当时其实当队长那个时候是公司当时找我聊了很多很多次，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敢同意这个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时也刚进团没有很久，包括资历啊或者各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好吧。那后来就是公司也是跟我说，当时因为 BJ 处于一个没有那么就是当时我们刚好分队了，本来我们是整一个团嘛，那个时候突然分成了两个队，然后就一下子人员这一方面就可能也有的人离开呀什么的，所以就一下子就好像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了，大家都因为后面的小孩都是刚进团没有多久的小朋友，所以就是当时来问到我的时候我就纠结了很久，后来那个责任感一下子就是笼罩我，
1: 是的，
2: 对，所以当时就是一下子决定来就先担任一下这个队长嘛，只是没想到担任一下就到现在了，
1: 担任到现在了，是不是？
2: 对，
1: 那你觉得担任队长这个事情啊，有没有让你自己变得更加体贴，或者说更加成熟了，更加为大家来承担责任了？
2: 其实会也，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很矛盾的事情，可能就是你站在这个角度上你是为了这个成员好，但是站在粉丝的角度他可能觉得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这样对我的那个宝宝呀怎么怎么，就是其实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是有每个事情它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对就很难做有的时候，
1: 是的。
2: 但其实当时会觉得很崩溃，为什么就是我明明就不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这样想我？但现在我就觉得无所谓啊，就是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你又反正你又不关注我，你就骂两句，反正能让这个团更好就挺好的。
1: 就是有一个作为大家长的一个担当了。
2: 对，
1: 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心雨，因为心雨其实是12期生，
6: 对，
1: 23年加入的我们 BJ48 是不是？那其实作为团队里相对年轻的，就是相对晚进来的成员啊，面对一个已经有7年历史的团体了，最开始会有压力吗？
6: 其实会，因为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哇，一进来就是感觉大家都特别特别美，然后呢，感觉大家在舞台上也是越来就非常非常游刃有余嘛。但是我当时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感觉就是各方面都很一般吧，然后我就觉得要怎么样才能跟上大家的脚步呢，就会其实还挺慌张的。
1: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来面对这一切？
6: 调整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对我而言最好的调整方式应该就是慢慢的就是坚持吧，因为我觉得坚持可能走下去，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都是迎刃而解的。
1: 没错，就是坚持的去坚守自己的热爱，坚持的去努力，对，努力面对每一场演出，对，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的。好的，那我们再来聊聊小英了。小英其实是17生，是不是？是2021年加入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还记得第一次上台公演的这种心情吗？
22: 记得了，因为
1: 看来印象很深刻。
22: 因为我来这个48之前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接触任何娱乐方面的这种人，就是可能
4: 能最多就是看看电视剧这样，而且就是看看的是那种武媚娘什么那种，对，
18: 宫斗剧是吗？
4: 对，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就这种宫斗剧，什么宫啊，然后什么就各
18: 对，宫锁珠帘是不是？
4: 对，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就喜欢在大学宿舍一边泡脚一边看这种电视剧，
18: 一边泡脚，这么细节吗？
4: 对，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然后吃火鸡面这种印象就是那种周而复始嘛，然后突然一天就是我闺蜜给我发了那个。然后我就说正好要准备这个实习了，我说过来看看吧，然后就过来看看，然后完之后就来到这里之后，并不知道就是说粉丝会打 call 什么的，然后当时我们正好是首演，然后就是上台的那刻其实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是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属于那种就是有点害羞，就是那种可能会很容易脸红的那种人，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越来越一了，然后当时上台的时候被那个台下的粉丝打 call 吓死了，我
18: 就
4: 真的吓死了。那时候七七还是我的前辈，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他面前吓哭了，因为我觉得他们要冲上来吃掉我，
18: 就粉丝太热情了，是不是？
4: 对，然后就到现在就是那种如果说你听不到粉丝的口声，你反而会觉得有点
18: 失落，
4: 对，失落，有点是不是觉得啊，我的粉丝是不是就是不来看我了，就是不爱我了，或者什么，就那种你可能会因为这种去想很多，就是变得很多。
18: 是的，就从一开始就是会被大家的欢呼声给吓到的，到现在已经会坦然的面对，反而会觉得没有欢呼声会不适应。
4: 对，
18: 没错。那其实回顾大家每个人的来时路，大家都是不一样的，都有各自的成长。对，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 BJ48 想要传递出给大家的一个心情，对，一股力量。是的，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BJ48 的每一场公演啊，还有每一次新歌，每次的舞台，也都请大家拜托大家多多关注啦。好的，那我们节目真的到这里结束喽。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0: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1: 波姐，好音乐。
12: FM。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是李荣浩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作者呢想通过这首歌来讲述十七八岁的时候的那种自由自在百无聊赖的日子。刘惜君对这首歌也深有体会，并且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接下来听到刘惜君的版本《那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但也不作死。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16-year-old bitch. They can't take it to 10.

爱看的时间现在是7:14。接着听到汪峰的《在雨中》。

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分享一首《明明很爱你》来自于如何品冠。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在城市生活的久了，慢慢会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嗓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管好自己，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向前也是对你怨恨的人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

缘分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留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继续来送上这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0: did I try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1: 不止好音乐，
2: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原因，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比如说平日当中你想去运动一下，而他们不喜欢，转而让你留下来陪他去农药开黑，那么渐渐的你的锻炼也少了，你身上的肉能够不躲起来吗？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品源和黄品冠还有周华健一起演唱的《你是我兄弟》。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你要走进推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看似锁上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要做出判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敬轩，期待。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你要走进推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看似锁上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要做出判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

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接下来分享到的是黄龄的嗨歌。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

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

不会的东西，觉得难的东西一定不要躲，先搞明白，然后再精湛，你就比别人优秀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舍得去花力气钻研，自动淘汰，所以呢，你执着的努力就占了大便宜。

时光深处，轻握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现在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叫做《爱情废柴》。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这夜晚如此年轻，感受沮丧的时候，沮丧已经过去，长大的过程里远离了，已经远离，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需品，只要和以前一样，明天会自己靠近，明天会每分每秒的都向未来迈进。来，听到的是蔡淳佳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继续来听到阴天快乐，来自于陈奕迅。

现在时间21:16。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退后》。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渐渐的，我们不再指望别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我们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天。即使遭遇了冷落、背叛，我们也只是在美人的角落里面暗自疗伤，在人前我们依然会优雅的微笑。来听到的是蓝心湄的《一见钟情》。

茫就是不想做小事儿，只想做大事儿；不想做手边的事儿，只想做天边的事儿；不想做繁琐的事儿，只想做繁荣的事儿。其实人生没有迷茫，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且把自己看低，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吧。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品冠《一颗心交给谁》。

现在时间21:46。接下来分享这首《虎口脱险》，来自于老狼。

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敌人会比朋友的力量更加的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听到王心凌所带来的爱情巨星。

0: 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以一种淡淡的心情去面对。你也许并不神奇，并不伟岸，然而拥有一种淡淡的情致，你的本身才能是一道瑰丽的风景。陈淑桦，笑红尘。

我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而荔枝年的薛之谦，除去了唱腔当中很多不必要的修饰，唱的也不再是一些风花雪月的浪漫，他调整了发声的方式，气息更加深刻的咬字，和李荣浩操刀的区别以往风格的这首《丑八怪》，我们一起来听。

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分享这首《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裸婚之后呢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保卫婚姻为主线，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面对感情的时候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继续来分享一首彼得潘，来自于刘若英。

不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说不出的快活》。

美好的一天，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灵，安抚疲惫的心情，一种淡淡的思绪，就像是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和淡淡的问候。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永邦，野百合也有春天。

牛奶是众所周知的营养食品，很多人都有一个喝牛奶的习惯，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牛奶不能够空腹喝。空腹喝牛奶不仅难以吸收到牛奶当中的营养，甚至还会影响你的消化。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听到柯一鸣所带来的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送上暖气声音，台正宵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歌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未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奉上孙燕姿所带来的半句再见。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接下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晨间新闻。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魇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的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如果没有你，这一首歌百听不腻。喜欢孟蔚的版本，也喜欢萧敬腾的演绎。一首《如果没有你》缓缓到来，

时间是23:44。接着送上王力宏所带来的心跳。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欢笑。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接下来分享这

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接下来听到这首《绝不放手》，来自于黄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分享罗雪瑞的离开。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一个人站在这城市熙攘的街头，一个人内心翻涌的莫大委屈，如同那一头深海游弋的鲸鱼，孤独的心声却无人分享，那份随孤独而来的未知旅途的忐忑不安。周杰伦的曲，方文山的词，许茹芸的声音，一起造就了这一首手写爱。曾经放不下的，现在也能够笑着说出来。熟悉的旋律，很有韵味的一首歌，爱也可以写出来。一起来听许茹芸的手写爱。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接下来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

经历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继续来分享这一首《握你的手》，来自于光良。

去的一些感情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而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炽，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接下来送上一首回来来自于张信哲。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送上一首《坚持到底》，来自于阿杜。

许青春年代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爱上了一个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找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会觉得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应该的这么直接和主动去说，那种纠结可能伴随着大家在青春岁月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继续来分享玻璃杯，来自于曹慧娟。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关于青春，每个人会有很多共同的画面，当然呢，也会有属于自己专属的故事。而在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对于每个人来说，也许呢，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想要把它放到诗歌，想要放到音乐当中去的冲动。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新人一唱歌就跟青春有关，送上黄雅莉以及柯有伦的《两人世界》。

能够跟那个想要跟他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就是生活当中最难得的应该去珍惜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时候呢，你想跟谁在一起，当然你是有自主权，可是你可以跟这个人长久的在一起，却是一种难得修来的福分。送上这首《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观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接下来听到任然所带来的失恋俱乐部。
4: 晚8点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在华语歌坛从来就不缺实力唱将级的女歌手，可是这些女歌手或许并不是话题中心的人物，她们可能呢很会唱歌，你记住了她们的歌，可是你可能对她们本人呢就没有太多的兴趣，她们不会有太多的娱乐性。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0: 现在是凌晨2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183 Club 这首《甜蜜约定》。

临门一脚，最后射偏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精心准备的事情，我们希望说呢，可以按照我们的发展方向来发生的事情，到最后呢，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结果最后临门一步，结果却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在邓丽君逝世那一年，刚好王菲想要向自己的偶像致敬，发行了一张呢属于她自己来翻唱邓丽君的专辑，叫做《非靡靡之音》。这张专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快看到时间来到了2:16。黄小琥的翻唱这首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当然，很多大牌的明星也把电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接下来听到一首《烂好人》，来自于陈维权。
1: 其实心有多痛，到我那么狠。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时候我会发现，我现在人离不开的也许真的不是人，而是自己的手机。我想呢，其实我们做一个比方，如果你离开一个人7天，也许你只是有些想念，但也不会到一个比较崩溃的这个境地。可是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可能包括于海在内，如果离开手机7天，我估计我会发疯。所以呢，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跟手机来做朋友。送上一首《我们都会错》，来自于潘玮柏。

有时候你突然会有这种感受，有些人呢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好，可是你就是呢离不开他。我想可能呢这种情绪啊，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某种感想。那个人可能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平常呢你可能经常唠叨他，这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呢，你却发现你的生活当中已经不能离开他，已经不能没有他。听到蔡健雅的《二手烟》。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是2:48。

曾经这么说过，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最为想念的地方是家乡。其实像这样的歌词呢，在这个歌曲当中常常能够体现我们的一种思乡之情，一种呢一直想要呢寻求诗和远方的生活的意愿。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歌可以单曲循环。

人不能错过再现，情可以平平淡淡，心却不能够视而不见。原谅你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一切，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懂得善待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接下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和尚》。

结婚之后才会懂得，打败爱情的不是贫穷和出轨，而是琐碎的生活。很多人结了婚之后，连和爱人说一句温暖的话都觉得很吝啬，当初的浪漫和呵护转眼之间就变成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去取所。下班之后看到堆积如山的衣服就心凉，谁做饭谁洗碗要争论不休。而这些也是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吗？要怎么样去改变呢？接下来要送上牛奶咖啡的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歌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用的温柔歌声来传达情感的方式。人群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1: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分享内因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再亲的人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只能陪你走到生命中的一段路程，或长又或短。但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种种的情感印记，永远都不会消失。送上515关燕和一节奇的等你。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是人生里一段非常珍贵的体验，它会让你更加的懂得自己。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之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最大的宽容和慈悲。你心里那个角落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循环美好的自己。听到一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于周慧跟姚永聪。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耳边送上的一首苦情歌，来自动力火车，还隐隐作痛。

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之所以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能够比喜剧更加的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样一首国语老歌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王若琳虽然说年纪轻轻，但是听的歌却已经跨越了很多年。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如果再遇到堵车，试试不发牢骚，试着做一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者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同桌的你》。

如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接下来听到薛凯琪所带来的《远远关心》。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不需要太浮夸的回归，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执拗默默地被更多人明白。能有一份坚持，何其的难得。可能你也有过相同的感受，特别的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风里感觉都是想念的味道，路上相似的背影会重叠的出现。接下来听到陈绮贞所带来的下午三点。

许女生们总是会期待能够有一个像神灯般的男友，随时变成呵护情人的男子汉之外，浪漫的想着天马行空的爱情能够在身边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拥有面对爱情的无限大的勇气。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一首歌，来自邰正宵《蓝色贝壳》。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听到小柯所带来的《美丽人生》。

有人说生命像一朵花，乐观者预祝它结出甘甜的果实，而悲观者会担心它会散尽短暂的花香。对于每个人来说，那些像空气一样充溢在身边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美好的时光会一天一天的流逝，应该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来听到庄心妍的我也许在等候。

0: 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从容是平凡者的乐观，用平和的心态细听窗外鸟鸣，静品冬去春来。从容是平凡者的追求，不为富贵所趋炎，面对挫折不会泪盈双眼，不会垂头丧气，努力的用汗水和心血去开创新天地。接下来送上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来自于莫文蔚和黄品源。

看到比你优秀或者是幸运的人，不酸不嫉妒不揣测对方的阴暗面，而是从内心里坦然地接受并且跃跃欲试，反而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油然而生的是变得更好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自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比较，而是你发自内心的爱自己，健康的爱着自己。一起来分享叮当这首《好难得》。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5:14。继续来听到范玮琪的《天空下》。

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并非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为你放弃什么。就算是嘴里说100次爱你，却丝毫不付诸行动，那就是信口开河。真爱不是随口说说，而是要看你付出多少。爱情不是一张嘴，而是一辈子。继续来送上石头所带来的《唱给他听》。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接下来呢，在点播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剪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排汤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的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继续来分享这首替身，来自于杨坤。

小时候渴望长大，是因为觉得长大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内在和外在的强大，然后就可以去守护我们想要守护的东西。想要守护的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家，也许是一种性格，又或者是处事原则等等。那么你最想守护的又是什么呢？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5:45。
2: 也许很
1: 来听到张杰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能够把人的意境突然地带到呼伦贝勒大草原的景象当中。千万不能尝试的是恋爱，在开始偷藏于中的感情终究会彰显开来，难以避免相思又被相思，最苦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10年之后呢，应该把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全部都删掉，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而之前没有机会做的，现在正好是时候跳出 KTV 当中所有那些关于失恋的歌，然后狂唱一遍，驱散心中当中那种负面的情绪和你积压已久的气氛，奋发图强。每一个女人或者每一个男人的背后都曾有一个伤害她的人，分手是一次伤害的危机，也有可能将它视作是一次成长的契机，通往幸福的最终道路。接下来为你送上梁静茹《可乐戒指》。

该让自己好的来休息一下呢？就好像是一根弓的弦，如果你一直把它紧紧的绷着，那么这根弓弦到最后会失去它的弹性，到最后它就没有用了，要有张有弛才好。听听接下来的歌曲，然后让自己放松一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接下来这是 SHE 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其实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小事是糊涂的，而大事呢是睿智的，为人低调而又能够洞察观火，做人如水了，以柔克刚嘛。只有那些以不争为争的人才能够笑到最后，而真正的赢家呢，低调更容易成事儿。无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万万不可锋芒毕露，学会低调，懂得藏拙，大智若愚，韬光养晦，才能够赢得整个人生。接下来送上葛林的《林中鸟》。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以前临近过年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开心的，因为可以吃好吃的，可以穿新衣服。但现在的话，恐怕很多人那种期盼的心情会慢慢的变淡。是啊，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您真的给自己买上了一件新衣服，也别太着急，记得要洗一洗。新衣服买来最好用食用盐水呢浸泡一下，然后洗一洗再穿，因为新衣服上可能残留致癌物甲醛。服装制作过程当中加入甲醛可以产生防皱的效果，但如果处理过程不够严谨或者处理之后清洗不净，甲醛就容易从布料当中释放出来。食用盐呢是能够杀毒杀菌，防棉布褪色，所以说穿新衣服之前最好用食盐水浸泡一下。接下来分享操作。

好歌，让自己别闲着。我常常在听歌的时候都想让自己抖一抖啊，动一动啊，站起来，然后啊转一转身体啊。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运动的话真的能够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变化。第一，改善 DNA， 运动会影响到与力量及代谢密切相关的基因作用。第二，提升情绪，做一个小时之后后运动几分钟，提提腿，伸伸懒腰，都可以提升一下情绪。还有就是注意力更集中，运动的时候大脑会血流量增加，脑细胞工作效率更高，运动当中警觉度也会提高，运动之后注意力会更集中。还有就是消除压力的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减缓压力30%。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这个声音，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王菀之这样的老牌歌手呢，您应该是待在家里边相夫教子才对的。听听他当年的一首比较不错的作品吧，《自娱》。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慢的话，现实会变得苍白，脚走得太慢，梦不会高飞。人生的精彩总是心走得很美，而与脚步能够合一。送上黄品源跟黄品冠还有周华健所带来的你是我兄弟。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我们常常在劝朋友的时候就会用到三个字，说是你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倒不如让它往前走，然后让时间去解决这一切。分享这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

要说到每个人喝酒之后的表现，可能跟你喝酒前的心情特别的有关系。假如说你喝酒的时候是心情好的，那可能就是开开心心的跟大家嘻嘻哈哈。那如果在你喝酒的时候是心情差的，也许就会抱头痛哭之类的。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来听到一首《离开》，来自于郭静。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看看时间，现在是7:16。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的，原本职业是模特这样一位，曲颖加速度。

你常常会看到国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跟奇奇怪怪的比赛，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烂番茄节，就是全整条街全部都是被番茄就是笼罩，然后大家就跳到像是一个被番茄汁然后所有的生番茄淹没了的泳池里面，你去肆意的狂欢，反正身上就全部都是番茄泥啦。虽然很脏，但是我看就是视频里的人也玩得很开心。接下来听到郑伊健的一生爱你一个。

旋律很简单，可是要把这么简单的音符唱得深入人心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把每一句都唱得非常的饱满，情感也在当中来盘旋，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听出。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天神，他就是 Eason， 他也是很多人的陈医生。来听到陈奕迅这首《夏夏侬》。

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我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就应该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而被家里催得紧，所以搞得很多人心里都挺矛盾的。我到底应该是要按照这个规章流程去生活呢，还是可以多爱自己一点？接下来这首歌《陪我看日出》。

0: 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1: 即将为你带来

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一个角落发呆，然后看着我眼前的人跟事飘过，然后我会去猜，哎，那个人在买咖啡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那个动作代表着什么，就这样可以出神的想很久，然后去想象人家的生活，这样是个还蛮奇妙的体验，下次你可以试一试。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伍思凯，怎么做朋友。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